0: 十七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
2: 桃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3: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两百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3: 忙得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5: 好，辛苦你了啊。
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7: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9: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不那么熟悉，可是呢却依旧很耐听的粤语对创曲。接下来呢是一首超级粉丝跟自己偶像的对创。这一位女生林珊珊曾经也是香港电台的一名 DJ， 我发现我真的是特别的关注 DJ 歌手。那林珊珊非常崇拜非常的喜欢陈百强，他们俩在某个舞会上面认识，林珊珊就说她自己是主动的上前去跟偶像打招呼，

0: 提到陈百强跟林珊珊的合作，林珊珊从来都没有掩饰过自己对陈百强的感情，即便在陈百强离开了多年之后，林珊珊说起他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动情。他们俩曾经一起为朋友做伴郎伴娘，在这个婚礼上面，陈百强礼貌性的亲吻林珊珊脸颊的照片还一直流传至今。后来呢，林珊珊跟别人谈恋爱之后，他们两个人就疏于联络了。曾经林珊珊很直接的跟陈百强说："如果你喜欢我，我可以随时分手跟你在一起。"但是呢，陈百强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那现在我们听到这首依旧是情绪相对沉郁一点的作品，这是温拿乐队的吉他手彭建新。
1: 精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我们继续听到一些不那么熟悉的粤语对唱曲。这一节呢是两首男男对唱跟女女对唱，首先呢是蔡国权、钟镇涛跟张学友他们一起合作的爱情组曲，钟镇涛作曲的一个作品。那钟镇涛跟我们上一节听过的彭建新一样，也是温拿乐队的一员。那么在这样的一首合作曲当中呢，蔡国权的个性相对是比较害羞不太爱说话的，所以在一些全新的演唱会上，钟镇涛跟张学友就特别的喜欢开他的玩笑。但是呢，有时候合作就是这样，要不同才更有火花。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1: 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他、定义他，没有人问过他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他是否还能选择成为他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
1: 湘潭菜。作为湘潭美食的标杆，它承载了无数人的团圆餐桌，也是国庆必打卡的门店。门店呢，在长沙、在湘潭都会有啊，是湘潭本土老牌人气的湘菜店，常年稳居湘潭美食热门榜单，本地人的聚餐、游客打卡首选的门店。国庆期间啊，人气非常的火爆。店内的装修呢，是简约大气的新中式的家常风格，整体干净通透啊，整洁雅致，空间开阔不拥挤，卡座间距很舒适，私密性很好。软装质朴简约，暖黄的灯光营造出温柔的团圆的氛围，没有浮夸的网红的装饰，主打就是踏实舒服的就餐的体验。不管是国庆家庭团圆聚餐、亲友小聚，还是商务的简餐，都还是十分适配的。进店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湘潭本土的烟火气息。那作为湘潭菜的代表门店，这里的菜品完美的诠释了正宗的湖南风味，锅气十足，香而不燥，区别于长沙湘菜的重油重口啊，风味更加的温润厚重啊，老少咸宜。桌桌必点的是招牌辣白菜炒牛肉，这是门店的王牌的爆款。新鲜的牛肉啊，滑嫩紧实，搭配特色的辣白菜，大火爆炒，酸辣开胃，鲜香入味。第二大招牌菜呢，就是紫苏牛蛙，人气也是拉满了。牛蛙的分量非常的扎实啊，肉质 Q 弹鲜嫩，搭配独特的紫苏香气啊，酱香浓郁，回味悠长，辣度温和不刺激，口感层次也非常的丰富。店内其他小炒啊，特别是它的家常特色菜，也是全程在线的，火候精准啊，调味也很正，每一道菜都是必点不踩雷的经典湘潭味道。开业了很多年了，口碑啊常年稳居湘潭美食高分榜单，收获到了无数食客真诚。

春夏秋冬的片段和你一起已经经历了多久？最近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遇见你的那一刻，那一念之间的火花，庆幸一直延续至今，庆幸那一刻的相遇。

花粉过敏的春天，夏天时的那个冷笑话，盆栽干枯的秋天，冬天的火锅味永远不散。所以就像一个游戏，错过一个四季，比分会清零重启，请你陪我一起走向。

0: 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1: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舞哀界臭豆腐，炒哀界月饼，增哀界酒。
0: 好韵味嘞！精英九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6: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9: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0: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不那么熟悉，可是呢却依旧很耐听的粤语对创曲。接下来呢是一首超级粉丝跟自己偶像的对唱，这一位女生林珊珊曾经也是香港电台的一名 DJ， 我发现我真的是特别的关注 DJ 歌手。那林珊珊非常崇拜非常的喜欢陈百强，他们俩在某个舞会上面认识，林珊珊就说她自己是主动的上前去跟偶像打招呼，之后呢他们就成为了朋友，还合唱了两首歌曲。也是因为这两首合唱曲呢，林珊珊因此也担任了这个陈百强演唱会的嘉宾。那么用林珊珊妈妈的话说，就是陈百强叫你去跳海你都会去跳的了，反正你听他的话多过听我的。我就听到陈百强跟林珊珊这首《藏在你怀抱》。
11: 怎么

0: 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1: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0: 好韵味嘞！精英九五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丽姐说天气会变那一首歌，有一次在初一乍暖还寒的时候，爸爸开车载我去医院看妈妈。那天车开在国道上似乎有点快，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来歌词和旋律，说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要跟你分享经由歌词刻录的人生故事。苏打绿在这一天里曾经有一段歌词，说总有一天我们都死去，丢掉名字的回忆再没有意义，总有一天我们都忘记，曾为了一个越演越烂的故事伤心，总有一天我们都叹息，笑着缅怀有过的愚蠢的美丽，就让现在过去。有人说，那时候作为一个女生，第一次喜欢上不能喜欢的人，家里知道之后，手机短信和日记全部拿出来当笑料，给爸妈写信离家出走，尝试自杀，如此种种全部经过，还是不被理解。在餐桌上可以被一本字典直接砸脸，可以被爸爸掐着脖子头往墙上撞。虽然一直了解此刻的烦恼要用长远的眼光去消解，但人在其中脱不了身。当年听到这首歌，我实在哭得很惨，他没有前奏，一开口就问你，
1: 万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15分。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0: 就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
1: 去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3: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2: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3: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5: 微信绑定建。

0: 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

0: 勾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和旋律，说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伴随些许的雨滴。坐在后排的我通过倒视镜看到自己的双眼，你发现一首歌，一个人，那个他

总上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

0: 价廉送人没面子。
1: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0: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2: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以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陈奕迅的女儿陈康低，健康的康和低的低。那有趣的是呢，这首歌的作词人是王菲的女儿窦靖童，作曲人呢是甄子丹的女儿甄纪如。有朋友就开玩笑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因为爱情。当年王菲跟陈奕迅的因为爱情传唱一时，如今呢他们的女儿也合作歌曲了。这首歌叫做 Story That Never Ends， 也就是永不结束的故事，是一首有一点可爱的小甜歌，带着暗恋的小小的苦涩，但即便苦涩，好像听起来也是开心的，是偷偷甜蜜的。

0: 天花乱坠，这样的女孩是睡过位。
1: 困困的坐在窗前，远处的云朵是橘橘的，她的轮廓很像你呢。我倔强装无所谓，没表情，心天花乱坠，这样的女孩是水果味。第一句歌词开始呢，它用词就很有趣。比如说第一个词，它写说困困的，它并不是说我很困我想睡觉，而是很生活化很口语化的一句困困的，那个语言之间的状态就一下子清静鲜活了起来。然后对于云朵的形容，它又说是橘橘的，橘色的橘。那橘橘的这个说法呢，我们甚至在日常的口语里面好像都说我爱你，你的背影是我最安全的距离，无声黑白电影床到葡萄味的秘密。 I guess this is our story that will never end， 我猜我们之间的故事就会这样永不结束。那么不说出口对他来说是相对安全的一种方式，默默地看着你的背影，秘密也好像是葡萄味的。葡萄味在这里显得好像很随机，或许是他看到对方喝过葡萄味的饮料，或者是自己正在吃葡萄味的一颗糖，突然就看到了对方，或者是想起了对方，所以他就连带地觉得这暗恋的秘密也是葡萄味的。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

0: 这个老朋友啊，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没见面，所以有不同的心境啊，但是呢，都很开心，大家在有。是的，看看我姐妹多厉害，林佑。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

0: 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阿Apple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3: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晚班，然后加班，然后给自己会煮一碗阳春面来抚慰一下自己的胃，还有呢自己的心灵。虽然时间变化了，但是阳春面的味道不变，心态变了吧。然后稳稳的幸福，他说希望不管以后多少风雨，能够有一碗热面。

0: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
2: 伤心欲绝的时候听到了这一句，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突然就释怀了，体会了那种真心喜欢的感觉。带着这种感觉过好自己的生活，才能去遇到那个既喜欢又合适的人。

杨宗纬《初爱》当中有一段歌词，若不是你包容我年少时轻狂和执拗，我不可能在颠簸的路上走得那么好。虽然你终究没等到我做你的骄傲，却永远是我生命中的美好。关于这首歌，有人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说分开后我们同学聚会见过两次，两个人面对面坐着流泪，舍不得却也知道我们没办法在一起。现在我非常爱身边的另一个他，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偷偷的思念逝去的故事，就像和旧情人幽会，不过问如今，只享受过去。那时候日子还年轻，我扎个懒散的马尾，在他面前蹦蹦跳跳，世界干净，有喜欢的你和幼稚的诗，仿佛生来被爱。如果你喜欢过的某句歌词里也曾经呼应和契合了一段难忘的生命记忆，也欢迎你透过江雨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杨佳，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见。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大师，真的好久不见，真的感觉隔了一个世纪一般。所以家人们每天的问候，每天的出现，就让小班觉得哎呀，好像是一件很温馨很温暖的事情。好久不见也是这种好像哎呀，这个老朋友啊，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没见面。

因为我们时光点唱机呢，在不同的平台在直播当中，然后我们电台呢也在同步直播。不过呢，我们的同步啊，不是说它现在是听到我们此时此刻、啊、是有重播，所以呢，小曼呢，为了弥补我们电台听歌的朋友们一个没有办法实时同步的一个小小的遗憾，所以呢，也设置了在我们的实时直播直播间呢，设置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感给到后台点歌的各位，就是呢，大家点赞，每点赞10000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盲盒故事，所以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边听歌一边来点点赞，就可以让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边听听别人的故事，一边来感受一下大家喜欢的不同的歌曲。然后来，哦，我还是我，你已经是老朋友啦，但是因为可能我看到你前面还不是粉丝两个字，因为好像点了关注，它上面就会写一个粉丝，所以我还以为是新朋友呢。虽然我知道你的这个名字我很熟悉，但是因为没有那两个字，我就以为是有新朋友来了。对，所以老朋友们先把关注点上好不好，这样的话呢，小曼就知道哦，我的家人来了。好，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盲盒故事啊。嗯，看看，哎，刚刚还找到了哦，在这儿。柚子他说，现在家里啊还放了爸爸年轻时候的卡带播放器和一摞旧磁带。哇，现在家里有磁带的人应该不多了吧。然后呢，柚子说有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有 Beyond 的海阔天空。我之前试着放过，但是很卡顿，毕竟也过去这么多年了。他说现在，哎，哦，这儿还有一段。他说，突然想起小时候的夏天夜晚，爸爸抱着我坐在院子里，用这个播放器循环放歌，教我跟着哼唱。现在爸爸头发白了，播放器呢也没有那么流畅了，但是呢，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没有手机，只有蝉鸣和歌声的夜晚。

汪苏泷的现场版本《岁月神偷》，然后他里面唱到说：“好的坏的都是风景。”这一句歌词，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年都未必能够悟透这句话，所以有些歌呢，可能在不同的年龄听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年轻的时候呢，听不懂歌词的深意，然后等慢慢的年岁增长成熟了之后，见过了很多的人，遇过了很多的事，突然哎，好像有时候被一句歌词给安抚到，给点醒到，哦，原来是这么个意思。刚听到的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型女歌手金玟岐的作品，叫做《岁月神偷》。然后是我们在微信后台一位好朋友叫做柚子的点歌，也是我们好朋友点赞一万的盲盒故事分享。大师说我看过这个电影，当时其实有一个电影就是《岁月神偷》，当时是吴君如对吧？还有那会儿李治廷，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李治廷，当时唱了电影当中的歌，也很温暖，也非常的温暖，也很好听。

0: 然后我们还有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马上来分享。小何，小何他说，刚刚赶完方案，肚子饿的咕咕叫。
1: 在古时候叫做提刑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刑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10: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1: 长沙，
0: 上次在书店找到一本绝版诗集，老板帮我翻了半个多小时的存货，还送了我一张他手写的书签。在这里没有手机的打扰，只有翻书的沙沙声和淡淡的墨香，所有的焦虑都能够被抚平。想点一首《从前慢》，愿我们都能够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守住一份慢下来的惬意啊！那不是正好在我们的时光点上机也是如此吗？从前慢，也很久没有听到的这首歌啦，来吧，我们再一起来听听看。

啊，华英雄说任贤齐应该是一个人霸占了一个时代的武侠剧片头片尾曲。哎，还有一个人呢，周华健呢，对不对？周华健也唱了很多。

0: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
1: 有人点到老狼的这首歌，来听听看吧。听到老狼，总是会想到校园民谣那个时期，那种白衣飘飘的年代。

我还是我浦口脱险的点歌，然后哎，刚刚应该小曼没有漏过哦，还有一首，还有吗？哦，大家如果点了歌，小曼没有播，记得来提醒一下我哈，啊，因为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小曼呢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各位好朋友们来大大招呼，但是大家可以来多多的跟小曼来点歌，来分享，好不好？来说说看你喜欢的那些好听的华语流行经典的歌曲和作品，新朋友呢是有特权有福利的，可以免费，不是免费啊，可以直接来置顶大家想要听到的、喜欢听到的歌曲。当然，咱们在这里的快乐是免费的，然后棒棒说今天去爬象鼻窝了，好累啊，不知道点什么歌，有没有好歌大家可以推荐一下，缓解疲劳，有没有好朋友们有没有缓解疲劳的歌，应该到了晚上特别需要吧，就是让自己。

听出来这个歌手是谁，对不对？我看看我说了名字之后大家会不会想起他，叫做金海星。他其实之前还是有那么一些自己的代表作，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当时买了他的磁带啊，反正我觉得他的一些歌传唱度还是比较高的，像那么骄傲，当时呢是一部都市剧当中的歌曲，所以呢传播也还挺广的。还有呢就是把鞋子甩掉，但是那么骄傲可能还更火一些吧。有没有听过的朋友，有没有听过的好朋友，金海星的声音。我们点赞这么快就到40000了吗？今天大家节奏很快啊。来吧，我们点赞40000的故事来分享一下。看看这位好朋友唐唐。唐唐呢他说，小区门口的早餐摊，夫妻俩呢总是笑眯眯的，大叔揉面炸油条，阿姨打包收钱，配合的特别默契。我经常买他们家的油条，阿姨每次都会给我去拿个大的。然后呢上周降温，我裹着厚外套去买早餐，阿姨递过豆浆的时候说，天凉啦，趁热喝，趁热吃喝，暖暖身子。手里的豆浆冒着热气，暖了手也暖了心。想要给这对夫妻点一首歌，

0: 可是宝贝，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2: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如果要做一个时光点唱机的点歌排行，我觉得《平凡之路》这首歌大概会出现在前五吧。这首歌已经被点播还挺多次了，就是它好像能呼应到大家不同的心境，有些呢就是励志的，有一些呢想要点播就是平凡当中的一些细节的，然后呢有人就是想说在路上的，就是好像这首歌还能适配各种不一样的心境啊，所以听到的次数也非常多。然后一边听着歌，咱们的点赞就已经来到了50000，谢谢家人，谢谢家人点赞替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的好朋友来谢谢大家，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故事来分享了。然后因为也看到很多新朋友的加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大家庭，在这里呢我们就是很纯粹的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共享老歌的回忆时光，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点点关注好不好，这样呢小麦一上线就会给你发送信号。好，我们点赞50000的故事来分享这位好朋友，看一看啊，看看这位好朋友想点的什么歌曲呢。这位好朋友他说哦，他我先看一看，我先来分享他的留言啊。他说3个月前在楼下发现了一只浑身脏兮兮的小猫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我把它

抱回家，给它洗澡，喂猫粮。现在它成了家里的小调皮，会在我看电视时候窝在腿上，会在我下班时候蹭我的脚踝。之前工作压力大，总觉得焦虑。自从有了它，每天回家看到它的身影，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曼能不能够送一首歌给我的小猫，也送给我自己？谢谢有这个小生命的陪伴，让我的独居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也让我学会了更加温柔的对待生活。然后这位好朋友他也没有说他想要听什么歌，他就只是说他想要听杨宗纬，他就说能不能给他点首歌。但是其实杨宗纬的歌都会有一点点的，苦情。我要来想一想啊，要选一个温柔一点的歌，这个吧，来听听这个温柔一点，好不好？不知道我们这位好朋友会不会满意啊？听一听，分享一下杨宗纬的《这一路走来》。

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一位好朋友叫做小宁，小宁呢他说他几个月前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啊，因为有流浪猫这个小伙伴的加入，他的生活呢有了更多的温暖，有了更多的治愈时刻。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小宁会想要听杨宗纬呢？就我杨宗纬这位歌手在我的记忆标签里面就还是偏苦情类的歌手，嗯，可能是有特别的故事吧，也期待小宁可以继续来补充你的故事。那也欢迎好朋友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
3: 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4: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5: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饼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6: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9: 晚安。
10: 晚安。
11: 晚安。
3: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1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3: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征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0: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
5: 跨文化跨国家的这种对比，我觉得会特别的有趣。
0: 做策展听起来浪漫，做起来却是一场接一场的硬仗。写故事线，借文物，做设计，盯布展，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是大量的看不见的工作。最难的时候团队连着加班连班倒，

0: 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 为什么要来长沙？
3: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2: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3: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2: 乘风破浪的 I 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 姐臭豆腐，朝 I 姐月饼，增 I 姐酒。
3: 好韵味嘞！
4: 精英九五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9: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

听到蔡国权、钟镇涛、张学友这首《爱情组曲》，听过了男男对唱，接下来就是女女对唱，来自黎瑞恩跟刘晓慧，曾经宝丽金四小花的其中两朵。他们俩的关系呢，就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朋友之间的关系，会吵架也会和好。有一些曾经他们以为好像怎么也解不开的心结，可是两个人多年之后再面对面的坐下来聊天回忆。

度过夏天，醒来虽然没有蝉的声音，也没有炙热的温度，但好像一下子就能回到那歌声里最美好的夏天，最单纯的我们。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要跟你分享经由歌词刻录的人生故事。苏打绿在这一天里曾经有一段歌词说，总有一天我们都死去，丢掉名字的回忆再没有。

在某处，另一个你留下了，在那里，另一个我微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所以有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要说，现实残酷，不是每一段真心都会开花结果。可是很感谢，有一个人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每首歌、每句歌词都有了独特的意义。

0: 说
1: 不语，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
0: 刚刚飘过，明天怎能是退却的结果。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若现，时而云雾漫卷，仙气缭绕，时而云开风险，壮阔恢宏，千姿百态的云海胜景令人目不暇接。不少游客驻足观景台，用镜头定格武陵源秋日山水的极致风光，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三步结合，整个院子是我自己走了七八年的多路，客人一进来，他的感受都是非常喜欢的。我来住的客人有北京、上海、西安、重庆的都有过来玩的。
0: 游客潘欣欣。
2: 我们从周边到金平古村游玩，是因为我觉得这里的景色比较好，能体验这种古朴的村民的热情和这些古村的建筑，所以我们选择来这里住宿。
3: 据了解，国庆期间金平古村免门票对外开放，景区配套服务全面升级，假日里全村民宿农家乐订单饱满，乡村文旅

0: 持续释放活力，千年古村以独特的古韵迎接八方来客。
1: 沅陵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静元报道，10月4号，怀化市沅陵县凉水井镇恰逢传统赶集日，地处集镇的王家岭村百姓大舞台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场庆丰收、迎国庆文艺汇演精彩上演，独具乡土特色的文化集市让乡村洋溢着浓浓的节日喜庆氛围。
0: 王家岭村是沅陵县远近闻名的种养殖产业示范村，生态稻香米、特色蔬菜、优质蛋鸡等特色农产品口碑优良，远销各地。特色种养产业为乡村发展夯实了增收基础。正值金秋丰收时节，村内种植大户自发牵头，邀请周边村寨13支文艺团队齐聚现场，精心筹备了这场接地气的文艺盛宴。
1: 整场汇演所有节目均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精彩纷呈的歌舞、传统戏曲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的乡土文艺表演吸引了众多赶集群众驻足观看，沉浸式观赏。重庆游客方先生：
2: 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在凤凰古城这边找不到停车场了，这边的志愿者帮我们带路过来，非常感谢他们，他们的工作太好了。
1: 大学生志愿者田浩：
3: 我们志愿活动的点位一共有5个，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志愿活动非常充实有意义，也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更多人来到我们凤凰，然后宣传我们凤凰的文化。
0: 国庆假期第3天，湖南多地持续阴雨天气，但雨水并没有冲淡假日活力，全省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游客出游的热情不减。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统计，全省当日接待游客1422.14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337.63万人次，占比为23.74%，本省游客1084.51万人次，占比为76.26%。全省纳入监测的1004家文旅单位，当日接待游客179.39万人次。12家5A级景区客流59.6万人次，205家4A级景区接待55.25万人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
0: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鑫：
5: 我们以前的是人来跑腿，现在是数据来跑腿，大幅的提升了工作效率。
1: 在卢雄飞看来，想要干好园区的事，就得深入到企业一线，主动送服务上门。他只要有空，就会去企业调研，有时甚至一天走访近20家。针对企业反馈的办事部门效率低、周期长的问题，卢雄飞创新企业服务机制，形成闭环处置流程，累计协调解决用工、办证、要素保障等各类企业难题180多个，做到件件有着落。自贸试验区郴州片区郴州高新区产业发展局副局长李双燕：
6: 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事务实有担当，任何事情它都是带头冲在第一线，带着我们局里上下的同志啊，一件一件事情的干，虽然就是很有压力，但是也是很有干劲。
0: 从园区服务企业到仪仗守护民生，岗位在变，实干底色不变。卢雄飞说，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的诀窍，就是真心实意地深入一线，实实在在地解决难题。郴州市仪仗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卢雄飞：
7: 其实对于园区人来说啊，我们基层一线的干部啊，帮企业解决了问题，企业得到了发展，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成效，这个是最重要的。
1: 3号晚，2026湘超第9轮迎来3场焦点大战。长沙队在主场3-1胜邵阳队，郴州队在客场3-1胜湘西州队，益阳队在主场1-1与常德队握手言和。
8: 国庆假期遇上湘超大战，这两天长沙的天气可是很有挑战性，气温骤降，大雨也是随时可能登场，但是在咱们湘超的赛场上，热度可是一点没减，队员们早早的来踩场热身，球迷们也是在看台上准备好了助威呐喊。
9: 在比赛现场热烈的国庆氛围加持，长沙队和邵阳队双

0: 方活力全开。开场仅五分钟，邵阳队球员黄天翼抓住机会闪击破门，客场率先拿下一球，打出惊艳开局，让全场球迷瞬间沸腾。随后长沙队顶住压力稳扎稳打，凭借超强韧性步步追分。第十九分钟，李章玉成功扳平比分，稳住赛场节奏。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球员杨科多次撕开对手防线。第七十八分钟，杨科送出一脚精准绝佳传中，助攻队友黎月宁弹射破门，完成反超。短短三分钟后，长沙队再下一城，彻底锁定胜局，最终比分定格3-1，主场逆转拿下胜利。
1: 全部的难度不来自于天气，是来自于邵阳队，我感到很幸福吧，因为他们每一次拼搏把球权都交给了我。
2: 长沙队确实是非常强，然后我们确实踢了半场好球吧，后面体力跟不上了，需要总结的地方还很多。
0: 当晚的贺龙体育场国庆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比赛中场环节，巨幅国旗在看台飘扬，歌唱祖国响彻夜空，整座球场化作一片热烈的红色海洋。不少市民游客、球迷朋友专程前来打卡观赛，将对足球的热爱与国庆的喜悦完美交融。
3: 我平时很喜欢看香超，这次来到现场看，感觉气氛特别好，我觉得会因为香超爱上足球。
4: 我今天就特别来支持邵阳队的，感觉更加的喜庆吧，与国同庆的感觉，非常的激动，非常的热闹。
5: 很燃，我支持香超，我支持湖南人，感觉不管是哪一方赢，我们都是举国同庆。
0: 湘西队主场对阵郴州队，第54分钟，郴州队率先打破场上僵局，取得进球，客场1-0领先。第62分钟，湘西队利用角球机会，14号石中仁射门后门将脱手，27号彭振豪抓住机会补射破门得分，将比分扳为1-1，也取得了本赛季湘西队的第一个运动战进球。第74分钟，郴州队再度进球。比赛来到第90分钟，郴州队再打入，
6: 株洲老将偏多，面对年轻球队的贴身逼抢，体能吃亏，中场传球容易被限制，多用年轻队员顶上来才能走得更远。常德距离八强一步之遥，稍不留神会被岳阳反超。
7: 因为前面经历了一个低谷期嘛，球迷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包容和支持，让队员能够更好的投入到比赛和训练里面来。
6: 后半区往年强队郴州、永州分列第九、第十，集体滑落。郴州改打控球后配合不够熟练，不如暂缓球变，回到防守反击老路子。卫冕冠军永州受培养后备人才政策调整，新老交替影响，替补人手不够，拿分效率下降，需要大胆用年轻人。衡阳、湘西、怀化、张家界则以锻炼新人、积累联赛经验为主。湘西开局摆铁桶阵，面对长沙狂轰滥炸，仍力保球门不失，随后主动求变，第八轮对阵株洲多次制造威胁，成效明显。
8: 现在目前比较适合我们队，然后呢，我们三条线可能会更紧密，现在每一个球员很渴望胜利。
9: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张欣4号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黎当选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本届亚运会上，体育湘军交出11金、1银、2铜的亮眼成绩单。
10: 近日，省教育厅正式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的通知，明确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全省中小学普遍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根据通知，湖南中小学 AI 教育将分2步走，到2027年课程体系基本建立，常态化教学与评价机制初步建立，到2030年基本建成以学为中心、创新为导向的人工智能教育生态，实现全面普及与深度融合。
9: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与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 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考点。

0: 要求的核验材料。在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方面，自2027年研考起，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为什么要来长沙？
3: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
2: 热辣吃得更辣，辣香炒肉永远吃不腻。
3: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3: 见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4: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0: 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一个百分点，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1: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